你别呢，一直在那当啊当，不只一个什么当，我那场呢，大家兄弟们来要得有点当，拉大那些些江东兄弟啊当，蛮不难，那也呢，虽然工资什么些个呢，我呢，苦了呀，蛮大呀东兄弟，但是我呢，我当一也告诉给他们，蛮多没得那的，我当借，我当没去，我当也同也告诉不消，蛮多确定去，蛮些家有个胖龙子么不的，一早晚你那也当蛮弄不消，我当在台上。门的家去当些的，我英语的，我他们英语的造势啊，他们去我呢，门把迷茫些些多些门的怎样的丢了，丢什么的，不哪样的生意嘛都想嘛。我当我说最近有点个养生是印度人，刚把英语家下来当些也好，门的家滚滚了就行。我呢，一个当上蜡烛不上啊，我嘛三百斤炒瓜些捏多啊嘛，我嘛冻得生个门把天天炒瓜些三百斤再那个。不是我走路，我走路的。一拿到，我们往是买通街天桥给的，我们往是让几年不就一个弟兄嘛，到那天桥给的说。我说我们今朝什么路的，那边的那里出在高呢？那出在多点吧？我们也就南京，我这也就茶色用的，三门要用的一家的。我那有人给的说呗，不是这样。我们打了去，别要去那家拉不拉通里面的，别通也，门一刚帮阿子给。阿爸阿妈陪我妈接那个侬，别每次上夜我们当些夜宵呗。我哩娘娘下等下不，每次上夜呗。但我做好多什么，门不是头个说你们一点咋啦的干年，上几年的生意呢，那干年等到去年的干年，去年家陪呢潘多新楼一届干年，恰生呢潘多新楼胳膊新楼一届干，都是去年是。但你不要去一年的，他们头个陪那妈那个侬下那个侬你。别太久了，别让我也念书。每次兄弟兄弟，不是我从凌晨没弄，你这个我今天你不是，我一天我也晓得。但一天在那个上班跟做过去，突击青年，别让我也休息呢。一个别是我当门板那里面的门的，我说当我当兄弟那刚不是门前家伙在爬龙，我说早晚的门弄去。明天听你我当门前里面的，想那接门的要里面去，一个人弄我当不接一个人。哦，一你吃不是做生意呢？我当迷茫那些去，一介绍了，一介绍了人家不去，肯定一年听没有嘞。一年每年半年，我们那个人干部些些多，我这个一个不只要一年吃不什么生意，拉大官那也吃听没有嘞。哦，一我那他呢，那就不是那捏过什么生意的，一当一介绍了人家，我不只要一年，介绍了人家，我们把介绍了人家，哦，一吃不是好多好多呢。哦，一家也去，我当去。大伯也告诉好多好多人不，那就不是那意思。我当年啊，树劈那门接的，以前呢就门接没接那就削削削削给用没有嘞，就削给用。但当我当我说过些班那干部门接下子干了那么，他一直话，他说那就是给那门接买那去，一直学不那买，都没进入人家我当门接老给用上，我那用上，娘他说到娘把手就勾勾那么上。那加拿大阿姐个，那加拿大阿姐个 T 恤，加拿大阿姐那个，加拿大一个嘛多，皮毛少东边，俺昆巴的雷锋开车往那一个往那，加拿大一个多个红东少，英语是个毛东少，昆巴车上多个开车人呐，包的个加拿大一个最近人个什，我那东少，巴斯坦一开车开到人呐，啥车开车，英语那没不用的，一高年年纪，不要就手机个不灵东边 ，class。几天把这加拿大一个麻将呢，出这么出众，刚把讲我说学生呢，现在呢，他让这个专业呢，一个别是阿大爷呢，门把呢，包的银包，大姐爷呢，银子面子，我今年一个毕业，我说好着呢，一，他当阿大我说，来接把那银包，先用钱，那也多那也，苦嘛呀呢，修个银包，我今年就是结婚的啥那样，哦，我等。开罗什么的，多巴拉说的，我一面呢，我一个去印尼面过去想呢，高高的用。一当我当印尼面去，跟到那个库亚告诉卡多尼，一定要学什么的呢？哦，这当时我们呢，我们通过最近呢，五零零不三九零通过最近，要不我呢，我当三百元元里面，我来一当一下子，下头嘛，我呢高些说吧，卡的呢，去一那一面呢，三百元高些要一家不。我呢，妈，我们一拉开了年，拉开了年，那家伙他们就归拉萨三拉巴里面回来，而且一不打出的了，说，可惜，可惜大人呢不打出的了。那我们呢，去年我们下面是正好马小华和正好那边下面那边去，家伙们就拉开了这些什么，要是亚东。